0: 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不止好音乐。
2: 花开升旗等你，8月14日至15日大同小黄花旷野音乐嘉年华重磅开演，宝石 GEM 200九宝梅卡德尔马银银 Honor 等超强阵容集结南六庄机场，花海配音浪，解锁夏日自由狂欢。首席战略合作电台亚洲音乐台
0: Asia FM

0: 春。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0: 亚洲音乐台。
1: 8月14到16号，新疆哈密冬天山沙漠音乐节来了，吴克群、曹阳、 Beyond、 黄贯中、隔壁老樊，还有更多实力音乐人全部到场。沙漠星空、摇滚啤酒、美食露营、烟花秀，3天3夜全给你安排上。大麦猫眼秀动抖音，现在就能抢票。冬天山沙漠音乐节，我们现场见。

0: 我们是动力火车，2026年动力火车一路向前巡回演唱会即将到站武汉，
1: 江城秋夜与摇滚最是相配，
0: 让我们燃造一整个秋月。
1: 10月31日，武汉光谷国际网球中心，
0: 我们不见散。

0: Asia FM。
1: 情满七夕，原定建湖群星演唱会8月2日预售开票，登录大麦、猫眼、抖音等票务平台预约购票。耳畔旋律覆水乡，星光落满建湖城，超强群星阵容集结来袭。8月19日，我们在建湖体育中心等你共赴，不见不散。

0: 的工作满堂吗？保持好心情，在困难的事都能迎刃而解的。大家好，我是王心凌，现在是早上九点。Asia FM，
1: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仅好音乐。
3: 这里是
2: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
1: 越青春。
4: 韦礼安加蔡明佑，如果可以，我可以演唱会重庆站8月3日预售开启，登录大麦、猫眼、票星球、抖音等票务平台预约购票。两个唱过青春的声音，把藏在旋律里的温柔打包化作一场专属于你的音乐治愈局。9月12日，锁定华西生物润百颜 ECM 中心现场见。

欢迎收听 Asia FM Asia New Music， 有我 Max 雨橙在这里陪你了。这一个小时的节目里呢，有流行新歌，还有最新的单曲的，要为你制造小确幸。那这个星期有什么期待发生让你开心的事情吗？马上到抖音、小红书、微博公众号搜索 Asia FM 亚洲音乐台来留言，让大家一起分享吧。好，先送上这首歌 Lucas Graham 的 Good Times。

你好，我是 Max 宇程，今天带来印尼歌手 Nakila 的 MMG My My Gue。 歌名里的 MMG 呢，其实就是 My My Gue 的缩写了，简单来说就是你是我的，别人不可以抢。整首歌大胆又可爱，把一点点的占有欲，一点点的撒娇，还有满满的自信呢，全都唱进洗脑旋律里了。接下来一起来听 MMG My My Gue。

0: 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不止好音乐。
1: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唱跳组合
2: 熊猫糖 Blues Pandas，
1: 欢迎朋友们一起收听
2: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越青春。
3: 我们的新专辑 GAME GAME 终于跟大家见面了。

Asia FM。8月14到16号，新疆哈密冬天山沙漠音乐节来了！吴克群、曹阳、Beyond、黄贯中、隔壁老樊，还有更多实力音乐人全部到场。沙漠星空、摇滚啤酒、美食露营、烟花秀，3天3夜全给你安排上。大麦猫眼、秀动抖音，现在就能抢票！冬天山沙漠音乐节，我们现场见。

Hello， 我是 Max 宇程。现在有 Justin Bieber 的作品，他的合作作品呢，最近也是因为现场演出还有社交平台传播呢，再次被提起了，让很多人重新回看这些早期热门组合，就好像有他跟 Nicki Minaj 合作的 Beauty and the Beat。 那你觉得现在的合作曲还有惊喜吗？还是大家已经习惯了循环出现了？好了，现在来听 Justin

0: 开升旗，等你。8月14日至15日，大同小黄花旷野音乐嘉年华重磅开演，宝石、GEM 二百、九宝梅、卡德尔马、银银、Honor 等超强阵容集结南六庄机场，花海配音浪，解锁夏日自由狂欢。首席战略合作电台亚洲音乐台
1: Asia FM。

Yo, 我是 Max 玉成，现在有一首来自 Olivia Rodrigo 的 The Cure。 这首歌有一个很特别的结构，就是慢慢铺陈情绪，再一步一步推到后面爆发。你是那种会耐心听完整首歌的人，还是开头不抓你就直接跳过了呢？好了，一起来听 The Cure。

0: 好音乐，
1: 由你去定义。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2: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动力火车。
3: 2026年，动力火车一路向前。巡回演唱会即将到站武汉，
2: 江城秋夜与摇滚最是相配，
3: 让我们染造一整个秋月。
2: 10月31日，武汉光谷国际网球中心，我们不见不散。

Asia FM。情满七夕，原定建湖群星演唱会8月2日预售开票，登录大麦、猫眼、抖音等票务平台预约购票。耳畔旋律覆水乡，星光落满建湖城，超强群星阵容集结来袭。8月19日，我们在建湖体育中心等你共赴，不见不散。

大家好，我是 Max 宇程。接下来有 Michael Jackson 在电影 Michael 中的音乐片段。那这部电影靠大量重现经典舞台的场面出圈，也让很多人重新讨论他的音乐遗产呢在全球文化中的位置。那你有没有想过，一场表演被历史化之后，他到底还是表演，还是已经变成记忆了呢？现在一起来听听这首歌。

Asian FM， 你好，我是 Max 雨橙。你现在收听的是 Asian New Music。那希望今天的歌曲和分享呢，能为你带来一点点的小幸福了。你也可以通过网易云音乐、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等平台呢回听我们的节目的。这首歌送给你了 ，Shakira Burna Boy 的 Die Die。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我是周杰伦，现在是上午十点。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Asia FM，
2: Asia FM，
1: 亚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
3: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咏琪，欢迎和我一起收听 Asia FM 亚洲音乐台。我的新歌《远距离》已经正式上线了，来和我一起畅游我的音乐世界。

在一个城市生活久了，也许你也会带着那个城市生活的一些气息，比如有很多这个去上海漂的，去北漂的，去大城市来发展的，大家身上都会融合了很多的元素还有文化在身上，这也是非常奇妙跟有趣的一点哈。送上这首3秒钟来自于

0: 昨天看到一个非常搞笑的视频，是日本的一个老爷爷，然后呢他穷极自己一辈子的时间，他就在做一件事情，他就想要发明一个东西，就怎么就是不用茶壶来泡茶，而直接可以过滤到嘴里面的来喝茶。所以他就做了很多次的发明，比如说直接用一个漏斗装到嘴巴里，然后把茶叶装到漏斗里，然后再用开水来浇来泡，然后他就自然而然会烫到自己的舌头跟喉管。然后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呢，就又实验了很多次，虽然真的很好笑，但是你会发现他为了做一件事情坚持不懈好几年的时间，然后就为了达成一个目标，虽说没有太大的意义，也有点无聊，可是就这种精神我们还是值得敬佩的，对不对？
1: 其实要来听到霍金伦的这首 Hello。

0: 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不止好音乐。
2: 8月14到16号，新疆哈密冬天山沙漠音乐节来了，吴克群、曹阳、 Beyond、 黄贯中、隔壁老樊，还有更多实力音乐人全部到场。沙漠星空、摇滚啤酒、美食露营、烟花秀，3天3夜全给你安排上。大麦猫眼秀动抖音，现在就能抢票。冬天山沙漠音乐节，我们现场见。

在一些美容啊养生的一些文章里面，或者是一些养生达人会告诉你平常要多补充维 C， 然后可以多喝柠檬水。就虽然说喝柠檬水不会对身体有太多的功效，可是呢毕竟多喝水总是好的嘛。接下来分享一首时间的礼盒，来自于蔡淳佳。

0: 洲音乐台。韦礼安加蔡明佑，如果可以，我可以演唱会重庆站8月3日预售开启，登录大麦、猫眼、票星球、抖音等票务平台预约购票。两个唱过青春的声音，把藏在旋律里的温柔打包，化作一场专属于你的音乐治愈局。9月12日，锁定华西生物润百颜 ECM 中心，现场见。花开升旗等你，8月14日至15日，大同小黄花旷野音乐嘉年华重磅开演，宝石、GM 二百、九宝梅、卡德尔马、银银、Honor 等超强阵容集结南六庄机场，花海配音浪，解锁夏日自由狂欢。首席战略合作电台亚洲音乐台
1: Asia FM。
2: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动力火车。2026年，动力火车一路向前巡回演唱会即将到站武汉，将成秋叶与摇滚最是相配，让我们染造一整个秋叶。10月31日，武汉光谷国际网球中心，我们

说到情节这两个字，很多人会有特定的一些情节，那就我们这样说好了，电台情节，我相信大部分在听电台的朋友一定会有这样子的情节，可能曾经想象过自己坐在主播台上是什么样子。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 BYTU 的这首《爱呀爱呀》。

对于自家的儿女子孙的关爱总是不会比任何人要少，所以如果当有一段时间你去完自己的爷爷奶奶家回来之后，绝对会发现自己长胖了一圈，因为长辈会不停地让你吃东西，然后给你夹菜，生怕在外面吃得不太好。其实遇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不要觉得厌烦，应该珍惜这样子的情怀跟这样子的关爱的动作。分享心有灵犀，来自于熊天平。

有可能一些人在受过一次或几次的爱情的伤之后呢，就会把自己的心门关起来，因为害怕下一次会继续的被伤害，所以会拒他人而千里之外。那接下来到底有怎样的人能够把你从这个苦海当中解救出来，还是说你会一见钟情到其他人的身上，都不好说。接下来送上黄品源以及黄品冠以及周华健所带来的《你是我兄弟》。

0: Well, well, well， 今天你充满元气，工作效率超棒的，大家都以你为傲呢。Hello， 我是吴克群，现在是11点钟。
1: 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播起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越青春。
3: 花开升旗等你，8月14日至15日，大同小黄花旷野音乐嘉年华重磅开演，宝石 GEM 200九宝梅卡德尔玛银银 Honor 等超强阵容集结南六庄机场，花海配音浪，解锁夏日自由狂欢。首席战略合作电台亚洲音乐台
1: Asia FM，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热烈的阳光载满假日的休闲，假日的休闲。音乐三明治，音乐三明治，喂饱你的耳朵。 AFM
1: 亚洲音乐台。

0: 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保持好音乐。
1: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唱跳组合
2: 熊猫糖 Blues Pandas，
1: 欢迎朋友们一起收听
2: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越青春。
1: 我们的新专辑 CAME GAME 终于跟大家见面啦！
3: 专辑制作。

0: Asia FM。
1: 八月十四到十六号，新疆哈密冬天山沙漠音乐节来了！吴克群、曹阳、Beyond、黄贯中、隔壁老樊，还有更多实力音乐人全部到场。沙漠星空、摇滚啤酒、美食露营、烟花秀，三天三夜全给你安排上。大麦猫眼、秀动抖音，现在就能抢票！冬天山沙漠音乐节，我们现场见。
0: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听越青春。
1: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动力火车。2026年，动力火车一路向前巡回演唱会即将到站武汉，
2: 江城秋夜与摇滚最是相配，
1: 让我们燃造一整个秋月。
2: 10月31日，武汉光谷国际网球中心，
1: 我们不见。

0: 肆意的阳光载满假日的休闲，假日的休闲。音乐三明治，音乐三明治，喂饱你的耳朵。
1: 越听越青春。
2: Asia FM。

0: 觉好音乐，
1: 由你去定义。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大综艺电台。
2: 情满七夕，原定建湖群星演唱会8月2日预售开票，登录大麦、猫眼、抖音等票务平台预约购票。耳畔旋律覆水乡，星光落满建湖城，超强群星阵容集结来袭。8月19日，我们在建湖体育中心等你共赴，不见不散。
0: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怎么办？肚子已经饿得咕噜咕噜叫了吗？赶紧去吃饭补充体力吧。我是何润东，现在是中午十二点。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Asia FM， 亚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
3: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咏琪，欢迎和我一起收听 Asia FM 亚洲音乐台。我的新歌《远距离》已经正式上线了，来和我一起畅游我的音乐世界。

0: 想了解我更多的音乐作品，请锁定收听 Asia FM 亚洲音乐台。
1: Asia FM。
2: 韦礼安加蔡明佑，如果可以，我可以演唱会重庆站，8月3日预售开启，登录大麦、猫眼、票星球、抖音等票务平台预约购票。两个唱过青春的声音，把藏在旋律里的温柔打包化作一场专属于你的音乐治愈局。9月12日，锁定华西生物润百颜 ECM 中心现场见。
3: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动力火车。2026年，动力火车一路向前。巡回演唱会即将到站武汉，
4: 江城秋夜与摇滚最是相配，
3: 让我们燃造一整个秋月。
4: 10月31日，武汉光谷国际网球中心，
3: 我们
4: 不见散。

好像在社会交往的过程当中呢，可能为了寒暄又或者是为了礼貌，就把自己熟悉的人认识的人都会称作是自己的朋友。但是朋友这个词到底应该怎样来划分界限？也许它分为普通朋友，关系比较好一点的朋友，好朋友，还有这个 BFF Best Friend Forever。 你身边有哪几类这样的人呢？继续来送上 TT 他，来自于宇宙。

从小呢，这个大人们长辈们就教导我们，凡事都要拿得起放得下，但是对于很多人来说，往往是拿得起放不下，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需要不断的去磨练，去学习放下这个技能这件事情。接下来我们要听到乔恩和黄玉荣甜蜜约定。

0: 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保持好音乐。
2: 8月14到16号，新疆哈密冬天山沙漠音乐节来了，吴克群、曹阳、 Beyond、 黄贯中、隔壁老樊，还有更多实力音乐人全部到场。沙漠星空、摇滚啤酒、美食露营、烟花秀，3天3夜全给你安排上。大麦猫眼秀动抖音，现在就能抢票。冬天山沙漠音乐节，我们现场见。情满七夕原定建湖群星演唱会8月2日预售开票，登录大麦、猫眼、抖音等票务平台预约购票。耳畔旋律覆水乡，星光落满建湖城，超强群星阵容集结来袭。8月19日，我们在建湖体育中心等你共赴，不见不散。
0: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呢，从商家到消费者，互联网上的随时连接跟即时交流，为人们讲述就是我们是谁，我们关心什么，以及我们会走向哪里的故事，提供了一个记录跟讲述的平台。我们继续来听到温岚和周杰伦的《屋顶》。

0: 美丽的阳光载满假日的休闲，假日的休闲，音乐三明治，音乐三明治，喂饱你的耳朵。
1: 我们在看武侠小说、武侠电影里面的时候，经常会有一句台词叫做有缘再见，就是说我们今天这一别，下次见就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了，但是如果大家有缘分的话，相信一定会再见的，但是我相信这个几率一定是非常小，所以说如果你真的想要见到那个人的话，还是要付出一定的行动力跟主观能动力的。送上一首不说再见，来自于好妹妹乐队

现在大家知道一些新消息大多都是从网络上，从手机上，客户端 APP， 然后就有各种的社交软件，好像已经很久没有从这个报章杂志还有电视新闻上来读取过这个新的消息了。那是不是有一种怀念以前的那种感觉呢？

0: 开升旗等你。8月14日至15日，大同小黄花旷野音乐嘉年华重磅开演，宝石、GM 二百、九宝梅、卡德尔马、银银、Honor 等超强阵容集结南六庄机场，花海配音浪，解锁夏日自由狂欢。首席战略合作电台亚洲音乐台
1: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说起丹麦，说起丹麦的哥本哈根，很多人对于那里的印象都是暖阳和煦，蓝天无垠，连自来水管里的水都可以随意的饮用，就更别提雾霾的存在了。所以你会看到现在很多世界环境大会都是在哥本哈根来举行。但是你要知道，在1987年的时候，哥本哈根城市是污染非常严重的，资源匮乏，严峻的生态环境导致了市民纷纷搬离。后来呢，是因为哥本哈根开始进行十年计划，从2006年到2016年市政府耗资了4亿DM扩建70公里的自行车道，然后在超过200英里的鹅卵石自行车道这个惬意骑行，然后就少了很多环境污染的这一些源头，以至于现在城市能够恢复得这么好。接下来送上赵雷所带来的静下来。

0: 下午一点喝杯咖啡提提神吧，当然也要有我的音乐在你身边。我是张学友
1: 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仅好音乐，
3: 这里是
1: Asia FM
2: 亚洲音乐台，越听
1: 越青春。
4: 大家好，我们是唱跳组合
5: 熊猫糖 Blues Pandas，
4: 欢迎朋友们一起收听
5: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越青春。
6: 我们的新专辑 CAME Game 终于跟大家见面啦！
7: 专辑制作非常精良，有超多爆好听的歌曲等你来听哦。
8: 我们也有很多各式各样的全新舞蹈风格，期待大家的翻跳哦。
7: 而且我们的 MV 拍得非常好看，请大家一定要去看我们的 MV。
9: 快来和我一起畅游我们的音乐世界！
4: 想了解我们更多音乐作品，请

0: Asia FM。
1: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动力火车。2026年，动力火车一路向前巡回演唱会即将到站武汉，将陈秋叶与摇滚最是相配，让我们燃造一整个秋月。10月31日，武汉光谷国际网球中心，我们不见散。

0: 肆意的阳光载满假日的休闲，假日的休闲。音乐三明治，音乐三明治，喂饱你的耳朵。
1: 越听越青春
0: ，Asia FM。

0: 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保持好音乐。
2: 8月14到16号，新疆哈密冬天山沙漠音乐节来了，吴克群、曹阳、 Beyond、 黄贯中、隔壁老樊，还有更多实力音乐人全部到场。沙漠星空、摇滚啤酒、美食露营、烟花秀，3天3夜全给你安排上。大麦猫眼秀动抖音，现在就能抢票。冬天山沙漠音乐节，我们现场见。

开升旗，等你。8月14日至15日，大同小黄花旷野音乐嘉年华重磅开演，宝石、GEM 200、九宝梅、卡德尔马、银银、Honor 等超强阵容集结南六庄机场，花海配音浪，解锁夏日自由狂欢。首席战略合作电台亚洲音乐台 Asia FM。情满七夕原定建湖群星演唱会8月2日预售开票，登录大麦、猫眼、抖音等票务平台预约购票。耳畔旋律覆水乡，星光落满建湖城，超强群星阵容集结来袭。8月19日，我们在建湖体育中心等你共赴，不见不散。

0: 即将为你带来。
1: 如果这都不算爱，
2: 我们要保持微笑。
3: 那或许自
2: 然。
4: 亚洲地区流行音乐 Number One，
0: 亚洲音乐台，
5: 越听越青春。
0: Asia FM。

0: 下午两点钟，来点好音乐，调整一下心情。我是 Julia 彭佳慧
1: ，Asia FM。
2: 越青春
1: Asia FM，
2: Asia FM，
1: 亚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韦礼安加蔡明佑，如果可以，我可以演唱会重庆站，8月3日预售开启，登录大麦、猫眼、票星球、抖音等票务平台预约购票。两个唱过青春的声音，把藏在旋律里的温柔打包，化作一场专属于你的音乐治愈局。9月12日，锁定华西生物润百颜 ECM 中心，现场见。情满七夕原定建湖群星演唱会8月2日预售开票，登录大麦、猫眼、抖音等票务平台预约购票。耳畔旋律覆水乡，星光落满建湖城，超强群星阵容集结来袭。8月19日，我们在建湖体育中心等你共赴，不见不散。

0: 行在路上，有享音乐的生活。
1: 爱情这一朵脆弱又矫情的花，缺乏照料就容易枯萎。哪怕表面看起来是枝繁叶茂，但往里面深入，却可能已经能触到腐坏的根。因为距离他们彼此猜忌、冷漠，见面的问候都像形式主义，也好久不再谈心。坐在一起找一个话题都很难。等到有一天，两个人终于意识到需要好好聊聊的时候，却尴尬地发现彼此变得不再像从前。接下来送上张学友所带来的《如果这都不算爱》。

在了江湖，令狐冲和他的小师妹妹在一起，当时有多少人觉得遗憾呢？放在现代都市的男女中的爱情，可能就是一个人喜欢热闹，一个人喜欢宅吧。向左走，向右走，哪怕再遗憾，最后也就是陌生人了。

0: 洲音乐台，
1: 保持好音乐。
2: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动力火车。2026年，动力火车一路向前巡回演唱会即将到站武汉，江城秋夜与摇滚最是相配，让我们燃造一整个秋月。10月31日，武汉光谷国际网球中心，我们不见

0: Asia FM。8月14到16号，新疆哈密冬天山沙漠音乐节来了，吴克群、曹阳、 Beyond、 黄贯中、隔壁老樊，还有更多实力音乐人全部到场。沙漠星空、摇滚啤酒、美食露营、烟花秀，3天3夜全给你安排上。大麦猫眼秀动抖音，现在就能抢票。冬天山沙漠音乐节，我们现场见。
1: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休闲时光，奏响日历的高雅，行在路上，悠享音乐的奢华。那现在已经是14:18。每个人的记忆里都有一段刻骨铭心的恋情，我们用各种不同的方式来纪念它。用一首歌记录了自己难忘的一段单恋。

我一直相信彼此真心相爱的两个人，即便是相隔再远，只要心里有对方，能够一直坚守最初的信念，是不会分开的。你不说放手，他就会牢牢地抓住你，带你走过以后的每一天。不然身边那么多恋爱好几年，甚至十几年或者更久，最后步入婚姻殿堂的美好爱情故事又是怎么来的呢？我想对于两个人之间有一句话很合适，叫做千金难买我愿意。继续来送上王瑞所带来的《我们到最后终于变成朋友》。

0: 春。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0: Asia FM
1: 亚洲音乐台。
2: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咏琪，欢迎和我一起收听 Asia FM 亚洲音乐台。我的新歌《远距离》已经正式上线了，来和我一起畅游我的音乐世界。

0: 想了解我更多的音乐作品，请锁定收听 Asia FM 亚洲音乐台。
1: Asia FM，
2: Asia FM，
3: Asia FM，
2: 即将为你带来。

0: 行在路上，有享音乐的生活。
1: 如果你问我在爱情当中最可怕的是什么，那我一定会回答是遗憾。爱一个人不敢去追的遗憾，跟喜欢的人相恋却没有尽力对他好的遗憾，爱人离去后没有尽力挽留的遗憾。如果可以，请一定要尽全力去做每一次的决定，或许那个人走了之后，你就连努力的机会都没有了。分享陶喆的无缘。该

一首经典的老歌唱出了游子们在异乡的心境，也是在异乡打拼的游子。不过相信现在台湾的文化元素早已经融进到他的血液当中，组成了他基因的一部分了。流行必定经典，流行未必经典。我们来听到周蕙和杨永聪共同所带来的这一首同样也是翻唱的老歌《冬季到台北来看雨》。

0: 开升旗，等你。8月14日至15日，大同小黄花旷野音乐嘉年华重磅开演，宝石、GEM 二百、九宝梅、卡德尔马、银银、Honor 等超强阵容集结南六庄机场，花海配音浪，解锁夏日自由狂欢。首席战略合作电台亚洲音乐台
1: Asia FM，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自己想过的生活，其中最基本的内容无非是有支撑基础生活的金钱，有自由支配的时间，再有一个彼此喜欢的人相伴。在这一些条件上，如果没有好多好多的爱，遇不到自己喜欢的人，那就去努力赚好多好多的钱，去想去的地方，买想买的东西，同样也可以让我们感觉到快乐和幸福。来听到胡夏所带来的改变。

0: 现在是下午3点，不要让我们只听到敲打键盘的声音，让缓缓音乐带来一些新鲜的感觉吧。我是带给你最好音乐的张信哲。
1: 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仅好音乐，
3: 这里是
1: Asia FM
2: 亚洲音乐台，越听
1: 越青春。
4: 大家好，我们是唱跳组合
5: 熊猫糖 Blues Pandas，
4: 欢迎朋友们一起收听
5: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越青春。
6: 我们的新专辑 CAME Game 终于跟大家见面啦！

FM。韦礼安加蔡明佑，如果可以，我可以演唱会重庆站，8月3日预售开启，登录大麦、猫眼、票星球、抖音等票务平台预约购票。两个唱过青春的声音，把藏在旋律里的温柔打包化作一场专属于你的音乐治愈局。9月12日，锁定华西生物润百颜 ECM 中心，现场见。

0: 休闲时光，送享治愈的高雅，行在路上，有享音乐的升华。
1: 有的时候感情就是这样，他给了你希望，又让你失望，反反复复，从来没有一个准确的答案。我以为你已经是我的了，可你身边却从来没有空位，最后只能是让我自己的热情化作一个被人浏览的故事，或者一首歌。分享这首《冰雨》，来自于刘德华。
2: 一

有的时候你会怪责自己，为什么当初不能够将就一点，或许将就一下就能够找到一个对自己好的人生活下去，但是心里又会有一种声音偷偷的在告诉你说，生命如果不能够浪费在喜欢的人身上，那你宁愿把生命浪费在自己的身上。孤单又怎样，一个人又怎样，你不是宁愿假装坚强熬过所有的苦，也不愿意在所有人面前去假装快乐吗？

0: 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保持好音乐。
2: 花开升旗等你，8月14日至15日，大同小黄花旷野音乐嘉年华重磅开演，宝石 GEM 二百、九宝梅、卡德尔马、银银 Honor 等超强阵容集结南六庄机场，花海配音浪，解锁夏日自由狂欢。首席战略合作电台亚洲音乐台
0: Asia FM。
3: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动力火车。2026年，动力火车一路向前。巡回演唱会即将到站武汉，江城秋夜与摇滚最是相配，让我们燃造一整个秋月。10月31日，武汉光谷国际网球中心，我们不见散。

0: Asia FM。
1: 情满七夕，原定建湖群星演唱会8月2日预售开票，登录大麦、猫眼、抖音等票务平台预约购票。耳畔旋律覆水乡，星光落满建湖城，超强群星阵容集结来袭。8月19日，我们在建湖体育中心等你共赴，不见不散。
0: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休闲时光，奏响日日的高雅，行在路上，悠享音乐的奢华。
1: 再看到时间来到了15:17，接下来送上一首《日光恋人》，来自于许哲佩。

记得当年还是单身的我，看吉米的漫画向左走向右走，当电影主题曲出来的时候，我也爱屋及乌地跟着哼唱，心里边唱边想，我的那个他在哪里呢？也许你也有和我当年相似的疑问，或许那个人就在你生命旅程的某个点等待着你，从没离开过。送上不忘初心，来自于李行亮。

0: 收音乐台，
1: 越听越青春。8月14到16号，新疆哈密冬天山沙漠音乐节来了！吴克群、曹阳、Beyond、黄贯中、隔壁老樊，还有更多实力音乐人全部到场。沙漠星空、摇滚啤酒、美食露营、烟花秀，3天3夜全给你安排上。大麦猫眼、秀动抖音，现在就能抢票！冬天山沙漠音乐节，我们现场见。
0: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在路上，有享音乐的生活。
1: 人生就像一场长途旅行，在这一场旅行当中，我们都会遇到很多人很多事，会遇到美丽的风景，会遇到很多想要或者不想要的东西，譬如鲜花、美酒和掌声，譬如沮丧、抑郁和绝望。但在生命开始时，我们所有人该去面对的这一些却是惊人的相似。继续来送上这首《七里香》，来自于周杰伦。

怀疑爱情，但害怕相思牵挂，这些把我们的心纠扯得七零八落。我们在某个夜晚也会渴望期待已久的温馨，我们也有一颗不安分的心，纵使有千言万语，也都汇集成一句爱我久久。

个时候很流行 KTV， 包厢不那么隔音，走廊走一圈总能听到两三个包房在唱，那个时候觉得好土好俗气。现在再回过头来听这首歌，我依然喜欢不起来，但放眼华语乐坛都觉得很难得。难得的是你找不到和他类似的，就像现在很多少女组合加起来也抵不过当年的那一个。来听到刘嘉亮的《男人的眼泪》。

0: 管你心情好还是不好，听音乐让你随时都可以找到情绪的出口。现在时间下午四点，我是张靓颖。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Asia FM， 亚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花开升旗等你，8月14日至15日，大同小黄花旷野音乐嘉年华重磅开演，宝石 GEM 二百、九宝梅、卡德尔玛、银银 Honor 等超强阵容集结南六庄机场，花海配音浪，解锁夏日自由狂欢。首席战略合作电台亚洲音乐台
1: Asia FM。
2: 情满七夕原定建湖群星演唱会8月2日预售开票，登录大麦、猫眼、抖音等票务平台预约购票。耳畔旋律覆水乡，星光落满建湖城，超强群星阵容集结来袭。8月19日，我们在建湖体育中心等你共赴，不见不散。

0: 夜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不止好音乐。
2: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动力火车。2026年，动力火车一路向前，巡回演唱会即将到站武汉，
3: 江城秋夜与摇滚最是相配，
2: 让我们燃造一整个秋月。
3: 10月31日，武汉光谷国际网球中心，
2: 我们
3: 不见不散。

0: 的生活。亚洲音乐台，
1: 越听越青春。
0: Asia FM。

0: 春。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0: Asia FM
1: 亚洲音乐台。
2: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咏琪，欢迎和我一起收听 Asia FM 亚洲音乐台。我的新歌《远距离》已经正式上线了，来和我一起畅游我的音乐世界。

0: 好音乐
1: 由你去定义。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2: 韦礼安加蔡明佑，如果可以，我可以演唱会重庆站8月3日预售开启，登录大麦、猫眼、票星球、抖音等票务平台预约购票。两个唱过青春的声音，把藏在旋律里的温柔打包化作一场专属于你的音乐治愈局。9月12日，锁定华西生物润百颜 ECM 中心现场见。8月14到16号，新疆哈密冬天山沙漠音乐节来了，吴克群、曹阳、 Beyond、 黄贯中、隔壁老樊，还有更多实力音乐人全部到场。沙漠星空、摇滚啤酒、美食露营、烟花秀，3天3夜全给你安排上。大麦、猫眼、秀动、抖音现在就能抢票。冬天山沙漠音乐节，我们现场见。

0: 闲时光，奏响日日的高雅，行在路上，悠享音乐的奢华。
1: 好音乐就在。

0: 论是天晴还是下雨，只要坚定信念，心中就有彩虹。我是温岚 Landy， 现在是下午五点钟。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
1: 不仅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
0: 越青春。
3: 花开升旗等你，八月十四日至十五日，大同小黄花旷野音乐嘉年华重磅开演，宝石 GEM 二百、九宝梅、卡德尔马、银银 Honor 等超强阵容集结南六庄机场，花海配音浪，解锁夏日自由狂欢。首席战略合作电台亚洲音乐台
0: Asia FM。

欢迎收听 Asia FM Asia New Music， 有我 Max 雨橙在这里陪你了。这一个小时的节目里呢，有流行新歌，还有最新的单曲的，要为你制造小确幸。那这个星期有什么期待发生让你开心的事情吗？马上到抖音、小红书、微博公众号搜索 Asia FM 亚洲音乐台来留言，让大家一起分享吧。好，先送上这首歌 Lucas Graham 的 Good Times。

你好，我是 Max 宇程，今天带来印尼歌手 Nakila 的 MMG My My Gue。 歌名里的 MMG 呢，其实就是 My My Gue 的缩写了，简单来说就是你是我的，别人不可以抢。整首歌大胆又可爱，把一点点的占有欲，一点点的撒娇，还有满满的自信呢，全都唱进洗脑旋律里了。接下来一起来听 MMG My My Gue。

0: 夜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不止好音乐。
2: 韦礼安加蔡明佑，如果可以，我可以演唱会重庆站8月3日预售开启，登录大麦、猫眼、票星球、抖音等票务平台预约购票。两个唱过青春的声音，把藏在旋律里的温柔打包化作一场专属于你的音乐治愈局。9月12日，锁定华西生物润百颜 ECM 中心，现场见。
3: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动力火车。2026年，动力火车一路向前。巡回演唱会即将到站武汉，将乘秋夜与摇滚最是相配，让我们燃造一整个秋月。10月31日，武汉光谷国际网球中心，我们不见不散。

Hello， 我是 Max 宇程。现在有 Justin Bieber 的作品，他的合作作品呢，最近也是因为现场演出还有社交平台传播呢，再次被提起了，让很多人重新回看这些早期热门组合。就好像有他跟 Nicki Minaj 合作的 Beauty and the Beat， 那你觉得现在的合作曲还有惊喜吗？还是大家已经习惯了循环出现了？好了，现在来听 Justin Bieber。

听越青春。Hello， 大家好，我们是唱跳组。

0: 跟大家见面啦！
1: 专辑制作非常精良，有超多爆好听的歌曲等你来听哦。
2: 我们也有很多各式各样的全新舞蹈风格，期待大家的翻跳哦。
3: 而且我们的 MV 拍得非常好看，请大家一定要去看我们的 MV。
1: 快来和我一起畅游我们的音乐世界！
4: 想了解我们更多音乐作品，请锁

Yo, 我是 Max 玉成，现在有一首来自 Oliver Rodrigo 的 The Cure。 这首歌有一个很特别的结构，就是慢慢铺陈情绪，再一步一步推到后面爆发。你是那种会耐心听完整首歌的人，还是开头不抓你就直接跳过了呢？好了，一起来听 The Cure。

8月14到16号，新疆哈密冬天山沙漠音乐节来了，吴克群、曹阳、 Beyond、 黄贯中、隔壁老樊，还有更多实力音乐人全部到场。沙漠星空、摇滚啤酒、美食露营、烟花秀，3天3夜全给你安排上。大麦猫眼秀动抖音，现在就能抢票。冬天山沙漠音乐节，我们现场见。情满七夕原定建湖群星演唱会8月2日预售开票，登录大麦、猫眼、抖音等票务平台预约购票。耳畔旋律覆水乡，星光落满建湖城，超强群星阵容集结来袭。8月19日，我们在建湖。

大家好，我是 Max 宇程。接下来有 Michael Jackson 在电影 Michael 中的音乐片段。那这部电影靠大量重现经典舞台的场面出圈，也让很多人重新讨论他的音乐遗产呢在全球文化中的位置。那你有没有想过，一场表演被历史化之后，它到底还是表演，还是已经变成记忆了呢？现在一起来听听这首歌。You know,

Asia FM， 你好，我是 Max 雨橙。你现在收听的是 Asia New Music。那希望今天的歌曲和分享呢，能为你带来一点点的小幸福了。你也可以通过网易云音乐、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等平台呢，回听我们的节目的。这首歌送给你了 ，Shakira Burna Boy 的 Die Die。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傍晚六点啦，让好音乐陪你一起回家吧。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 Julia 彭佳慧。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Asia FM 亚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花开升旗等你，8月14日至15日，大同小黄花旷野音乐嘉年华重磅开演，宝石 GEM 二百、九宝梅、卡德尔马、银银 Honor 等超强阵容集结南六庄机场，花海配音浪，解锁夏日自由狂欢。首席战略合作电台亚洲音乐台
1: Asia FM。

好，这里是 Asia Talk Music， 正在关注到的节目，我是李松。那说到这个歌手 Fergie 呢，在成为黑眼豆豆的女主唱之前，在发表自己的 solo 专辑之前呢，很多人都不知道，其实她曾经组成过一个 R&B 的三人女子团体，发行过两张专辑。只不过后来因为专辑的成绩呢，确实没有那么的理想，她才去面试了黑眼豆豆的女主唱，后来就有了她事业的不断发展跟成功，包括他个人的 solo 专辑 Double Dutchess 当中的单曲呢，很多人还是意犹未尽的。虽然说 Fergie 最近没有太多的个人新的动向，但今天我们来分享这首歌，是他个人的专辑 Double Dutchess 当中的一首单曲，叫做 Tension。 这首歌的歌词呢，充满了怎么讲，叫描述了情感当中两个人之间无法控制的紧张的氛围和那种情感的碰撞啊，也是让各位听过之后呢，虽然是一首节奏单曲，但是却表达了在舞池中因为无法控制紧张的情绪感觉而产生的那种焦虑的状态哈。同时 MV 呢也是非常引人注目的，你可以去关注一下。这首歌因为充满魅力的旋律和节奏，被用于很多舞蹈教学和表演当中。当然很多人现在很多成人朋友都会去学习这个舞蹈啊，然后也会用很多音乐去做编曲，去做舞蹈的编排。如果你特别喜欢的话，这首歌我也推荐一下。好了，接下来时间我们有请 Fergie 送来这一首歌 Tension， 在 Asia Touch Music。

哎，欢迎回来，这里是 Asia Touch Music， 我还是主播李松。 Alex Morden 的一首成名作 No Rose 呢，是一首融合了电子流行跟独立风格的代表作。那么它深刻的主题和洗脑的旋律呢，也是广受乐迷的喜欢。歌曲的灵感呢，是源自于歌手因为跨国迁徙形成的无根生活体验，反映了全球化背景下流动群体的共鸣。这首歌呢，通过很多暗喻的歌词哈，构建出漂泊者的精神图景，应该说也是在探讨现代人追求精神家园的永恒主题。整个歌曲的音乐风格融合到了独立流行、另类舞曲以及电子元素。那么电子节拍跟钢琴旋律的结合呢，形成了节奏轻快跟漂泊主题的情感张力。接下来时间我们就来分享 Alex Morden 这首歌，叫做 No Rules。 其实你之前可能会在很多热门单曲的榜单，或者说短视频的 BGM 当中会听过这首歌，再次来听的话一定会被它这个很洗脑的旋律给深深的吸引。来，有请 Alex Morden 送来 No Rules 在 Asia Touch Music。

全球热单收割机 Jason Derulo 首登成都，9月6号开唱。那些霸榜全球刷屏短视频的旋律，这次要你在耳边现场炸开。 Savage Love、 Talk Dirty 等金曲全场大合唱预定，加上全球顶级舞者加盟，这场演唱会的含金量不用说了吧。9月6号成都高新体育中心多功能体育馆，不见不散。 Asia FM

嗨，你好，这里是 H Talk Music， 我是主播李松。其实我有在抖音上关注一个名字叫做 Charlie Puss 的一个账号，但是真的不知道这个账号，应该我猜测不像是他本人运营的哈。那其实说到歌手 Charlie Puss 呢，他非常喜欢在社交媒体上跟他的粉丝去分享自己创作音乐的点点滴滴。那最新的他的单曲就已经发行了，新的一轮的全球巡演也正在筹备或者说要启动当中。这首歌也是他第四张录音室专辑 Whatever's Clever 的第二支单曲，歌名叫做 Beat Yourself Up。 这首歌呢，他说一开始是他想对一位朋友说的话。那么 Charlie Puth 在谈到这首歌的创作及灵感的时候分享说呢，我们从来不是那种会掏心掏肺聊天的人，所以我干脆把这些话写进到一首歌当中。我想告诉他，尽管一路走来他犯过一些错误，但是真的不必要对自己这么的苛刻，事情会慢慢的变好，他并不孤单。于是呢，写着写着 Charlie Puth 很快意识到这首歌不只是写给朋友的，也是写给自己的，还有身边很多同样呢容易责怪自己的人。他说这是一条提醒我们继续前行也要对自己温柔一点的讯息。这首歌的歌词呢讨论了生活当中艰难时刻和持续的煎熬，鼓励听众不要自责，因为这种自责呢只会让人更加的破碎。相反，应该认识到多活一天的意义和价值，从中去找到生活的意义和希望。所以希望你如果此刻心情不好的话，听到这首歌也可以改变一个思维，让自己振作起来。我们有请 Charlie Puth 送来 Beat Yourself Up， 在 H Touch Music。

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特别喜欢的歌手，然后你会一如既往的去支持他的音乐事业啊。我记得当年为了支持自己喜欢的歌手呢，我是买了很多张他的音乐专辑，然后放到自己的家里，直到前两天去整理音乐 CD 的时候呢，才发现还有很多张他的专辑没有拆封。这就是来自英国辣妹组合当中的 Victoria Beckham， 当年他那一张 VB 专辑，我数了数啊，手中不下有十几张的数量囤货。最近因祸得福的贝嫂呢，她获得了一个新的成就，就是她24年前发表的单曲啊，意外的登顶到了多国的榜单。这场闹得满城风雨的家庭矛盾，竟然让她弥补了一个这么多年的遗憾哈。她那首2001年发行的老歌《Not Such an Innocent Girl》突然翻红，一路冲上到了爱尔兰、英国、西班牙和阿联酋等多个国家的 iTunes 的榜单冠军。这件事儿说起来呢是有点戏剧性哈，一切都要从他的大儿子布鲁克林发的那个长达4000多字的控诉来说起。他的大儿子呢，在社交媒体上火力全开，指责父母大卫贝克汉姆和维多利亚贝克汉姆一直试图破坏他和妻子尼克拉的感情，还说家人把贝克汉姆的品牌看得比亲情还重。他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活在父母的操控之下，焦虑不堪，现在拒绝和解。就在这个长文发表之后呢，粉丝发现 Victoria 是辣妹合唱团当中唯一没有拿到过个人 solo 冠军单曲的成员。因为当年这首歌最高是发行的时候呢，到达了英国榜的第6位。于是呢，在社交媒体上掀起了弥补这一遗憾的运动，并把这件事说为是国家悲剧。那么在数小时内呢，单曲的下载量激增，登顶到了多国的榜单，并被大家视作是年度文化反转的事件。或许是出于对 Victoria 的支持，或许是重新关注他的过往，大家自发的组织起来，把这首20多年前的老单曲推上到了榜单的冠军。这对 Victoria 来说呢，可以说是意义非凡，因为他曾经是红遍全球的 Spice Girls 当中的唯一一个没有拿过个人冠军单曲的成员。这首歌2001年 Victoria 发行了首张录音室专辑 Victoria Beckham， 收录到的音乐呢 Not Such an Innocent Girl 以及A Man of His Own， 在当时的英国榜的官方榜单当中最高排名都是第

六位哈，所以说粉丝的这种行为真的是让 Victoria 再次拿到了属于自己的高光时刻。尽管她后来因为音乐事业并没有一帆风顺，而转向了这个现在她所从事的时尚事业，也同样获得了非常不错的成绩哈。今天就来听一听这一首被粉丝推向到了开年的 iTunes 下载榜冠军的老歌了。有请 Victoria Beckham 送来 Not Such an Innocent Girl 在Asia Touch Music.

0: 别忘了大声的向等待你回家的亲人说，我回来喽。大家好，我是王心凌。
1: 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止好音乐。
3: 这里是
1: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越青春。

听越青春。韦礼安加蔡明佑，如果可以，我可以演唱会重庆站8月3日预售开启，登录大麦、猫眼、票星球、抖音等票务平台预约购票。两个唱过青春的声音，把藏在旋律里的温柔打包化作一场专属于你的音乐治愈局。9月12日，锁定华西生物润百颜 ECM 中心现场见。情满七夕原定建湖群星演唱会8月2日预售开票，登录大麦、猫眼、抖音等票务平台预约购票。耳畔旋律覆水乡，星光落满建湖城，超强群星阵容集结来袭。8月19日，我们在建湖体育中心等你共赴，不见不散。

0: 晚上八点提醒你，跟家人谈谈心，可以增进感情。我是阿林于贤庆。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Asia FM， 亚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韦礼安加蔡明佑，如果可以，我可以演唱会重庆站8月3日预售开启，登录大麦、猫眼、票星球、抖音等票务平台预约购票。两个唱过青春的声音，把藏在旋律里的温柔打包化作一场专属于你的音乐治愈局。9月12日，锁定华西生物润百颜 ECM 中心现场见。

情满七夕原定建湖群星演唱会8月2日预售开票，登录大麦、猫眼、抖音等票务平台预约购票。耳畔旋律覆水乡，星光落满建湖城，超强群星阵容集结来袭。8月19日，我们在建湖体育中心等你共赴，不见不散。

0: 在单位加班吗？听首你爱的歌，放松一下吧。现在是晚上九点，我是叮当。
1: 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止好音乐。
3: 这里是
1: Asia FM
2: 亚洲音乐台，越听
1: 越青春。
4: 韦礼安加蔡明佑，如果可以，我可以演唱会重庆站8月3日预售开启，登录大麦、猫眼、票星球、抖音等票务平台预约购票。两个唱过青春的声音，把藏在旋律里的温柔打包化作一场专属于你的音乐治愈局。9月12日，锁定华西生物润百颜 ECM 中心现场见。

继续要听到这首歌，不管前面的爱情有多苦涩，分手的无奈，自我的表达，还是信念的坚持，人生的所有的点点滴滴都会像电影的片段一样，在我们的脑海当中一遍又一遍的走过。哪些应该忘记，哪些又应该珍藏，这是每个人心中的价值判断。但是呢，由于我们都有一些共同的分享记忆，也许是亲人，也许是爱人，也许是好友，才使我们的生活有如此的意义的延续下去。继续来听到陈绮贞所带来的最初的起源。

究竟是谁负了谁，又是谁抛弃了谁，两个人之间谁说得明白。男人女人也不是说分开就分开的，留不留得住又岂是那么的简单。分手了，千般怨爱和无奈，渐渐的哀怨积郁成了一团厚厚的云彩，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够散开。细细的想来，又何必去怨谁呢？毕竟情已逝。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来听歌。3万英尺由台湾著名男歌手迪克牛仔演唱，环球唱片公司发行，是一首脍炙人口励情励志的国语歌曲。

珍惜眼前，人生中会发生什么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如何去应对它。成熟不是人的心态变老，而是泪在打转还能微笑。走得最急的都是最美的风景，伤得最深的也总是那些最真的感情。来，听到的歌曲来自吴亦凡，一首《踏破铁鞋》。

明知道蜷缩在床上更加的温暖，但是还是一早就起床。你明知道什么都不做比较轻松，但是依旧选择追逐梦想。你明知道开始这段感情会是一路崎岖，但是依旧选择坚守。这就是生活，你必须要坚持下去。听到的歌，爱自己。

磁性的声音里面带着些许的淡定的感觉，简单的歌词却贴切地道出了爱情里面困惑了很多人的问题。什么是真爱？或许就在我们身边吧。好像童话里面的那种捡贝壳的小孩，到最后才了解自己错过了真爱。她就是这样一个随性而且温婉的女人，声音当中没有小女人的影子。接下来送上这首《现在以后》，来自于童安格。

多的白领因为平常坐多而运动少，血液循环不好，所以呢容易有手脚冰凉、面色苍白等等现象。如果想要血气好、手脚暖和，每天晚上可以用热水泡泡脚，缓解一天的疲劳的同时呢，又能够改善足部末梢的血液循环。听到这首《远远关心》，来自于薛凯琪。

0: 睡前喝一杯牛奶有助于睡眠，而且还会让你的肤色充满活力哦。赶紧去喝一杯，然后钻进被窝吧。现在是晚上10点，我是 Angela 张韶涵。Asia FM，
1: 越听越青春。
2: Asia FM，
1: Asia FM，
2: 亚洲音乐台，
1: 不止好音乐。韦礼安加蔡明佑，如果可以，我可以演唱会重庆站8月3日预售开启，登录大麦、猫眼、票星球、抖音等票务平台预约购票。两个唱过青春的声音，把藏在旋律里的温柔打包化作一场专属于你的音乐治愈局。9月12日，锁定华西生物润百颜 ECM 中心现场见。

人生不能后悔，但是可以拐弯。人生难免会遇到风雨和坎坷，对于生活当中的诸多不顺，不要心怀不满，怨气冲天，也不必要耿耿于怀，一蹶不振。是福是祸都得面对，是好是坏都会过去。与其背着包袱弯腰受罪，不如放下包袱享受生活。与其徒劳的抱怨命运的不公，还不如淡定从容的笑对人生。来，听到的是徐怀钰的独舞。

只有少数特别幸运的人生来就自信满满，多数的你我一辈子最幸运的事无非就是各把赏识你的人把你之所以不幸的苍茫之中叫醒，让你发现原来我也并非一无是处。继续来送上徐巍的爱。

多伤心的故事讲到最后呢，只有两句话：你不会去了，他不会来了。他是走掉的，你是走丢的。有些感情莫名其妙的开始，又会毫无征兆的结束，一切都会被提前的安排。所有的故事都有始有终，最后都得要好好的整理好心情，好聚好散。继续来送上这首听风的歌，来自于吴亦轩。

在这样科技发展节奏都特别快的时代，如果说我们还能够保持着像一个这样的看着乡间风景的心快的心情，让一年四季的春夏秋冬从我们的身边这样子飞逝过去，也是一个很美的人生经历。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叫做《想和你》，来自王心凌演唱的歌，收录在了她的专辑《Cindy with You》当中。

一个人最好的生活状态，就是该看书的时候就看看书，该玩的时候尽情的玩，看见优秀的人欣赏，看到落魄的人也不轻视，有自己的小生活和小情趣，不用去想改变世界，努力的活出自己，没有人爱的时候呢，专注自己，有人爱的时候，有能力的拥抱彼此。你想听到因为爱过你。

经是22:45。接下来送上一首《答应不爱你》，来自于郑中基。

爱一个人是贪心的，我要的不仅仅是一个拥抱，是一颗只爱我的心。有些话适合烂在心里，有些苦是无声无息的忘记，当经历过你成长了，自己就知道很多改变不需要自己说，别人就能够看得到。接下来分享任素汐所带来的我要你，

0: 好，我是孙燕姿，现在是晚上11点，放一首轻音乐，让心情准备进入梦乡喽。
1: 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仅好音乐，
3: 这里是
1: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
2: 越青春。

个人年少时都会有高大上的理想，但多数人最终会按部就班地走上一条平凡的路。上大学学习一项技能，靠这个技能找到一份工作，不算好不算坏，而每个月的劳作换来薪水，带着心中时常出现的幻想和牵挂，养家糊口，用平凡生活中的快乐麻木掉自己昨天的情绪。不过虽然生命无法随心所欲，至少音乐可以。接下来听到萧亚轩所带来的最熟悉的陌生人。

爱与不爱同样需要默契。当一个人爱上你时，从他的眼神、表情、举止能够解读到他的心意，而当一个人不爱时，也同样可以从对方的身上变化嗅出分手的气息。所以对于懂你的人，语言是多余的，对于想走的人，语言又是苍白的。我们能做的大概就是不要说话，用心去体会。接下来听到张宇所带来的《用心良苦》。

那现在已经是23:14。继续来送上吴宗宪所带来的《你比从前快乐》。

生命或许如同尘埃一般渺小，唯有对爱的执着与信任能够给予出最大的鼓励和信心，让人在绝望之中悟出一丝深情，永生难忘。这种眷恋和挂念是1912年4月14号泰坦尼克号上道出的每一句诀别，同样也是2001年9月11日世贸中心里打出的每一通电话，是2004年12月26日印度洋沿岸留下的每一帧画面。对爱的眷恋和挂念或许显得太过琐碎而凌乱，却是如此的真实而打动人心。即使爱听到好难的来自于叮当，

有的歌手如同是冷风一般的凌厉，让人醍醐灌顶；有的歌手如暖阳一般温润，让人如沐春风；有的歌手呢，如天上的云一般轻柔而飘渺，虽然遥不可及，但一抬头看，他就会在。接下来分享蔡琴的歌声与微笑。

爱上一首歌，可能不是因为旋律有多好听，嗓音有多感人，而是因为你恰好也有一个故事。当音乐响起时，仿佛冥冥之中就有一双手打开了你情绪的阀门，隐藏在岁月深处的记忆浮现。此时你大概只能够举手投降，沉沦在那种情绪当中不可自拔。接下来的时间，聆听来自阿庆《遗失的美好》。

一句平平无奇的暗访，似是一般的寒暄对话，但原来放进一段感情上是可以成为一个简单而且直接的结束句。这首歌节奏轻快，不过细听歌词才会发现，原来说的是分手的事。人生有很多的遗憾，尤其在感情上，每当静下来，或许会有冲动让你想起那一个不能忘记的他，分享的音所带来的《我不是天使》。

0: 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爱情是什么？牛三说，我爱着什么也不说，我爱着只我心里知觉，我珍惜我的秘密，我也珍惜我的忧伤。我曾宣誓我爱着，不怀抱任何希望，但并不是没有幸福，只要能看到你我就感到满足。爱情是什么？你有自己的答案吗？接下来送上这首

曾经以为再见是最为温柔的言辞，因为它预示着再次相见，但其实再见是最为残忍的结尾，印证你已不再眷恋。应对着你的这一声再见，不仅是对过去的告别，也是对于未来的召唤。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这在八九十年代大概是一种比较常见的搭讪手法，有点幼稚，也有一点轻浮，但这首歌却像一首清新的诗那么美。词和曲都是由小柯完成，歌词直白而真挚，透露出了一股温馨而又甜蜜的气氛。杨宗纬在演唱这首歌的时候，也是一改了之前的苦情唱腔，唱出了痴情的味道。叶蓓的声音温柔撩人，两个人用歌声诠释了他们对于爱情的感悟，一个稳重，一个轻盈，呈现了男女之间经历爱情之后的沧桑心态。一起来听杨宗纬、叶蓓，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

0: 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那现在已经是0:17，继续来分享熊天平的心有灵犀。

后仔细想，就会发现一段完整的爱情在这一首歌里，很像一段经历，从最初的思念到在一起，然后到分离，深深的无奈弥漫其中。也许孤独是生命的常态，所以陪伴显得尤为珍贵。珍惜每一刻相聚的日子吧，也许分别就在下一秒。继续来听到的歌曲来自郭采洁，一首《爱人》呢。

0: 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每天挣扎在凡尘琐事里，用不同的面目面对不同的人和事，究竟哪一个自己才是真的？习惯性对每一个人说谎，久了之后开始对虚假的世界感到麻木，唯有在深夜跟自己独处，才发现自己的脆弱和孤独，给自己一点点安慰，让我们逐渐找回自己，然后面对明天的时候可以活得更真实，更有勇气的继续走下去。继续来送上王蓉的

和一个人在一起，如果他给你的能量是每天让你高兴的起床，每夜都能安心入睡，做每一件事情都充满动力，对未来满怀期待，那你就没有爱错人。最合适的情感永远都不是以爱的名义互相折磨，而是彼此陪伴，成为对方的阳光。陪伴就是最为长情的告白。送上这首《想哭》，来自于

0: 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0:47。送上阿哲，不做你的爱人。

人之间总会牵扯到承诺，也许是对前路的期盼，也许是对未来的担心，也许是一时冲动，也许是慎重思索。遗憾的是，生活并不是简单的一条条直线，只要朝着承诺向前，就可以抵达终点。太害怕富贵贫穷不能与共，太忧心生老病死会各自纷飞，太多太多的爱情都等不到死亡就已经分崩离析。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聆听这一首来自于范晓萱的《一股淡淡的忧伤扑面而来》。

0: 凌晨一点，让我们一起期待新的一天来临。我是阿妹张惠妹，我要快乐，你也要快乐。
1: 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播起好音乐。
3: 这里是
1: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越青春。

0: 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1: 很多人都会发现说呢，我们都希望呢能够在每一年的既定生活当中能明出一些时间呢，可以出去旅行看一看这个世界。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一定呢可以得到彻底的放松。虽然呢旅行其实并不是一件呢可以特别呢就是悠闲或者特别舒服的事情，还是会舟车劳顿，可是我们却乐此不疲。听到来自于刘惜君这首《那时候的我》。

生当中，当我们真的经历过了那些从最亲密的人变成陌生人的这个过程，才会发现说人世沧桑有很多的事情真的就可能呢是前人所告诉我们的那样，从最浓的感情到最后才会发现说，哦，有的时候他不过是你生命当中的陌生人和过客。

0: 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1: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1:15。送上郭富城所带来的唯一色彩。

当年有一些音乐能够开拓你的思维，那我觉得这首歌就一定是你会记得很久很久的歌。你比如说以前分手了，大家都会知道，可能会悲悲戚戚，可能会有一些无奈，可能会有一些伤心。可是当有一天我们听到来自于梁静茹所唱的《分手快乐》，才会发现说，也许分手啦，还是一种新的开始。回复到单身，也许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差。我们来听这首《我也许在等候》。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1: 有的时候音乐和电影是不分家的，特别是现在这样的一个音乐的传播通道呢，常常会凭借电影的主题歌，往往可以登陆大牌电影来当做主题歌的歌曲，很容易走红。所以呢，在很多的音乐当中，你也可以听得到很多的电影情节。好了，我们来听到 By Two 这一个双胞胎组合这首发呆。

每一个从前的故事最后都造就了现在的我们，而每一个现在的我们都会把我们带向更美好的未来。我们总是会对于未来的不确定感有一些不安全感的感觉，可是我永远都觉得天生乐观的人可以从从前的故事吸取到精华，奔向未来日子永远带着开心。每一个有校园感的歌手好像都要重唱一遍这首歌，我们来听胡夏的《同桌的你》。

0: 时好音乐，
1: 由你去定义。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1: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1:47，我们听到刘德华这首《爱不死》。

沉在水底和海底的沙，其实肯定是没有人问津的，可能呢属于活在属于自己的小天地里面，每天呢都会很安静地看着周遭。我想呢，可能这样的生活对于某一个人生阶段的我们，反倒呢是非常的需要。所谓沉沙，其实代表的是沉淀，让自己好好的来想一想自己到底想要什么，才能呢放飞自我。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来自严艺格，一首《星宠》。

0: 现在是凌晨两点，数着星星等待晨曦，萤火虫的歌就是你最好的催眠曲。我是 Princess A 伊能静，和我一起在遐想的世界中飞翔吧。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Asia FM
2: 亚
1: 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

果呢，每一年你都会有属于自己的假期，你是不是也会把这些假期贡献给你想要去到旅行的目的地？对于每个人来说，欧洲是一定要去到的一个地方。那个地方呢，雨海曾经去过一次，会觉得它的每一寸土地都像是花园当中的某一个景观。在那里，你会觉得啊，其实这个世界有很多的地方会让你流连忘返。啊，当然巴黎也是一个非常值得去的地方。

现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有一些东西真的就是必须的，比如说你每天会必须收到快递，或者你会发现说快递已经成为了每一天我们都会看到的东西。如果你没有买东西，可能别人也会收快递。收快递这件事情已经成为了我们生活当中每天都在做的事情，而你每天都会碰到快递小哥。来听到迪克牛仔所带来的《如果你是爱上我的沧桑》。

0: 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保持好音乐。
1: Asia FM，
0: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2:16，我们听到这首《渐行渐远》。

许呢，只有经历过很多很多，真的两个人在一起相濡以沫的相处，男人和女人之间才能最终达到呢，就是两个人之间相对的平衡。生活当中呢，爱有的时候是妥协，是宽容，很多时候呢，你的好，也许只有你身边的那个人才会知道。

0: 音乐，
1: 越听越青春。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1: Asia FM
0: 亚洲音乐台。
1: Asia FM，
0: Asia FM
1: 即将为你带来

0: 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很多时候我们会发现的一些童话当中的设定啊，虽然跟现实生活呢是极度的不吻合，比如说穿越啊，比如说呢外星人，比如说呢王子公主，可是这样的电视剧呢总是让我们超脱出现在我们既有的生活，也能够到童话里面去稍微放松一下。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80

有的时候一段没有开始的恋情可能会让你觉得很像爱情，可是像爱情代表着它并不是开花结果的爱情。那如果说仅仅只是暧昧，那还是趁早的能够放下，也许对你来说会日子好舒服一点。继续来送上戴佩妮所带来的花畔。

0: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那看到时间来到2:44，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孙燕姿这首《休止符》。

0: 个人爱不爱你，你可能可以通过他的眼神，通过他对你的这个行为举止，通过他的言谈就可以看得出听得出来。就像前段时间我跟好朋友一起去吃这个宵夜的时候了，那朋友的朋友一对年轻的男女，我就会观察他们，男生呢三句话真的就不离不开自己的女朋友，会让我觉得这个男生真的很爱他的女朋友。尽管这两个人在一起六年，那这样的男生你就真的会觉得说他人生当中真的可能就只爱你一个人。
1: 送上这首《金玉良缘》来自于李琦。

0: 凌晨三点还没睡啊，小心明天脸上会有黑眼圈哦。大家好，我是孙燕姿。
1: 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仅好音乐，
3: 这里是
1: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
2: 越青春。

0: 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喜悦和忧伤组成了生命当中情感的律动，没有哪个人是可以永远无忧、永远快乐的，总是要体会悲喜交加的感觉。没有快乐到底，也没有悲伤无尽头，有时欢喜，有时忧，我想这就是生命的体验吧。继续分享陶喆的这首《无缘》。

后留在你身边的不是那个在你感冒时说要好好休息的人，而是记得给你买药的人；不是那个喜欢开你玩笑戳你痛处的人，而是真正懂你的还乐于告诉别人的人。别对承诺有幻想，别对永远有期待，让时间来筛选真正爱你的人吧。继续来分享这首与爱情有关，来自于金海心。

0: 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不止好音乐。
2: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那一看到时间来到了3:15，继续来分享一首《听你听我》，来自于张惠妹。

老歌总有一种迷人的味道，就好像酒一样的醇香，如梦一般美好。它可以在不知不觉中把你带回到过去，也可以在如梦初醒时让你找到未来。如果你迷失方向了，那么就一起来听听老歌吧，它一定会帮助你找到方向。继续来分享张志成的记得是最好的遗忘。

0: 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做一个淡然的人，不浮不躁，不争不抢，不去计较浮华之事，不是不追求，只是不强求。淡然地过着自己的生活，不要轰轰烈烈，只要真实，只要回首，不是空虚。这辈子最大的幸运，我想就是有三两个知己知彼的知心姐妹淘。感谢他们，不论是你将流落到哪里，或者是去向哪里，一想起就百感交集。接下来听到这首《夜》的第七章，来自于周杰伦。

些我们没有办法企及的过往，当风从耳边轻轻地吹过，那些繁华尘语依旧延续着曾经的温暖，那些无处安放的忧伤被一点点的撕碎抛散。原来有一种温暖与季节无关，这首歌送给你，来自张韶涵，我的最爱。

0: 好音乐，
1: 由你去定义。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3:46。继续来听到弦子所带来的第三者的第三者。

几年极简主义盛行，周围呢不少的人都接受了这个理论之后，就开始疯狂的扔东西。有没有发现，一个人成熟的标志之一是明白每天发生在我们身边99%的事情，对我们和别人来说都是毫无意义的。所以真正的极简是判断并且摒弃那些和自己无关的事，然后把时间和精力倾注在1%的美好人事物上，既简单又快乐。分享林志炫《蒙娜丽莎的眼泪》。

0: 凌晨四点钟，当周围的一切安静下来的时候，好音乐会一直陪伴你。我是张信哲。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Asia FM，
2: Asia FM，
1: 亚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

0: 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1: 人生半梦半醒之间才幸福，生活半惊半醉之间才快乐。把痛苦和欢乐当成是生活唱的一首歌，在生命里出现的人带着感激去记得，拥有的时候就好好的珍惜，就好好的把握。这首接棒到的好声音来自周华健《花心》。

究竟是咖啡太浓，回忆太苦，还是回忆太浓，咖啡太苦呢？有些事就像是手里的咖啡，滋味太复杂，总是说不清楚。快乐需要分享，伤痛需要分担，有一个可以知心的朋友常伴在左右，是多么的有福气啊。接下来听到卢凯的姑娘，来自于梁维英。

0: 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1: 那现在已经是4:16，接下来送上一首《你最珍贵》，来自于高慧君和张学友。

风花雪月总是再也难寻觅，只剩歌声还在耳边回响。那些单纯的日子里轻轻飘来的旋律，些许的忧伤，些许的惆怅，闪亮的日子总会有这样的故事和那样的希望。那些旋律写着青春的美丽，无处左右。好的歌曲继续播出，来听到南拳妈妈，我们

0: 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1: 错过的不是过错，既然已经错过，干脆就放过吧。人生难免都会有缺憾和不如意，结果已然，耿耿于怀只能够徒增烦恼。有些人注定会成为敌人，而有些事注定会成为故事。错过的就让它过去吧，不必惋惜，不必留恋。或许它是美好的，但这未必适合你。以及对错过念念不忘，不如对眼前倍加珍惜。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来自方大同，一首《水手》。

永远不要为过去的事情而后悔，人生有很多珍贵的东西是值得我们一生去回忆的，但也有很多值得放弃的东西是值得我们去删除的。有人说人生没有回头路，也有人说人生没有删除键。来听到的歌曲来自莫文蔚，一首《因为所以》。

0: 是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拥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让我来吧，一到夜晚这里有最好，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让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1: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4:46。接下来要给大家推荐到的这首歌是来自张惠妹1997年发行的第二张个人专辑《Bad Boy》专辑当中的第一首歌曲。他充分地展现出了阿妹唱抒情慢歌的功底，歌曲大开大合，旋律优美，音域要求高，伴随着专辑的销售量创下了记录。这首歌呢也成为了这张专辑当中多首流行金曲之一，成为了阿妹的代表作之一。一起来听《哭不出来》。

人们常常把一些小事抛在脑后，一些生命的片刻烙印在时光的尘埃里。我们可以试着去忽略，但这些微不足道的小事却一点一滴地形成了一条链子，把你牢牢地和过去联系在一起。分享这首1920，来自于邰正宵。

0: 家好，我是孙燕姿。天还没亮就开始准备工作了吗？让我为早起努力的你鼓鼓掌。现在是清晨五点。
1: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播起好音乐。
3: 这里是
1: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越青春。

0: 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一个人最大的幸福，就是以自己喜欢的方式度过一生。无论你在别人的眼中是男神还是 loser， 是女王还是屌丝，生活最终是要回归到自身，允许自己偶尔的做一个自由而又无用的灵魂。 Edina F4 带来这首《一个熟悉的声线》。

有的时候我们活得累，并非是生活过于苛刻，而是因为我们太容易被外界的氛围所感染，被他人的情绪所左右。行走在人群中，我们总是感觉有无数穿心裂肺的目光，有很多飞短流长的冷言，最终乱了心神，渐渐地被缚于自己编织的一团乱麻之中。其实你是活给自己看的，没有多少人能够把你留在心上。送上一首《左边》，来自于杨丞琳。

0: 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不止好音乐。
2: Asia FM
0: 即将为你带来

0: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0: 现在时间5:15，继续来分享心愿便利贴，来自于吴周明还有袁若兰。

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发现自己开始变丑变胖了？而原因确实非常的简单，那就是熬夜。大家其实都明白熬夜伤身，可是怎么伤，会伤到什么样的程度呢？比方说像熬夜和肥胖、糖尿病、高血压、高血脂、严重的脑部疾病、老年痴呆症，乃至于肿瘤的发生发展，都是有着很密切的关系的。所以说，尽量的早睡早起，保持一个好习惯，对身体的健康是非常的重要的。接下来这一趴送上牛奶咖啡，代表青春的歌。

0: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高中时期呢，和朋友一遍又一遍循环听的歌，现在听起来只能感觉到时光匆匆，感觉少时听歌特别的功利，只想快速的记下旋律和歌词，好在下一次能够尽量准确的唱出来。也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注意歌词里的韵脚。好歌依旧在路上，继续带你来听 Twins 桑巴皇后。

我们都在喧哗里沉默过，我们都在狂欢里失落过，我们都为某个人努力过，我们都曾经软弱想要放弃过，可是我们还是走过来了。最后我们一点点蜕变了，在生命中守护一道光，寂寞之光。那漫人生路，我们要学会独自成长。接下来这首歌送给你们，也愿我们都能够在孤独中变得强大。听到这首今天来自于刘德华

0: 好音乐，
1: 由你去定义。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张苏音乐台。
0: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那现在已经是5:45，来听听这首《慢慢懂》。

去的不再回来，回来的也不再完美，生命不会走回头路，你要一直向前。人生在世，总是行路匆匆，有着那么多的迷茫和彷徨，只有静下心来，才能够拨开笼罩在眼前的云雾，静静的品一杯清茶，才会发现有很多的美好就在眼前。看开一点吧，和那些烦恼通通说再见。来听到这首《放你在心里》，来自于许美静。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赶快起床活动一下筋骨，准备上班咯。大家好，我是苏慧伦。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Asia FM 亚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
3: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咏琪，欢迎和我一起收听 Asia FM 亚洲音乐台。我的新歌《远距离》已经正式上线了，来和我一起畅游我的音乐世界。

0: 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好的歌往往都是能够让人感觉特别舒服、特别温暖的，但是这种舒服和温暖绝对不是烂好人所能够带来的。善良从来都不是随地乱射的烂好心，也不是那种舍身喂狼的蠢货，更不是那种对谁都好的没底线。善良就好像是钻石一样，要在对方相应的角度上才能够绽放出光芒来。只有懂得凡事先护住自己的人，才能够护得住别人，才能够值得让别人去赴汤蹈火。对闲杂的人要跟他说哪儿凉快哪儿待着去，所以这样的话你的善良才显得特别的珍贵。继续来分享这首不一样的精彩，来自于丁鱼

实现在这个时代当中，速食的爱情，刚说你好又说再见的不在少数，对不对？不过恰恰就是人们好像随时都能够找到幸福的这种不安全感和安全感的糅杂，让人们会在这个时代所迷失，所以人们少了一些隐忍，少了一些关怀，少了一些理解，少了一些换位思考。

0: 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保持好音乐。
2: 8月14到16号，新疆哈密冬天山沙漠音乐节来了，吴克群、曹阳、 Beyond、 黄贯中、隔壁老樊，还有更多实力音乐人全部到场。沙漠星空、摇滚啤酒、美食露营、烟花秀，3天3夜全给你安排上。大麦猫眼、秀动抖音，现在就能抢票。冬天山沙漠音乐节，我们现场见。
0: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6:17。
2: 给你送上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金莎的《停电》。

流行歌曲如果细心去听的话，总会多多少少有那么一点点的大同小异，但是呢，有一些歌曲却需要你坐下来好好的静静的去聆听，因为他们的歌词真的写得非常棒。今天要跟你分享的就是兰亭序。可能一提到这个名字的话，大家就会想到兰亭集序，它记述的就是东晋时期清谈家们的一次大的集会，表达了他们共同的意志。而兰亭序也是书圣王羲之的书法作品，有天下第一行书之美誉，所以有时间的话可以去看一看，人类文化艺术的一个瑰宝。而像这首歌曲当中，其中方文山也是借书法的那种行云流水，描写了心细的古代女子月下推门而出，脚步轻移的姿态，在描写了女子的绝世美貌，无人能模仿比拟，最后暗喻王羲之的年代东晋，正是王室南迁落寞之际，徒留佳人在北方啊。天青色等烟雨，而我在等你，你眼带笑意。听这样的歌曲，感受这首歌曲的歌词，会不会就觉得好像是在读一首古典诗词呢？如果说把方文山这样的歌手呢给他丢到古代去，那绝对就是大诗人大词人。其实这首歌曲的创作背景，方文山也说那个时候正在和几个好朋友一起聊古董收藏的问题，而聊着聊着就触动了他的灵感，然后就写出来了这首歌。这首歌曲副歌部分的那一句歌词，天青色等烟雨，而我在等你，其实也是有故事的。就是因为方文山在了解到说，当年呢汝窑是专供皇室使用的，而窑官将这个窑的瓷砖啊烧成了之后呢，是要请示宋徽宗为这种颜色来定名，这徽宗就御批呀，雨过天晴云破处，这般颜色作将来。此后呢，天青色就为这个汝窑的钦定颜色。他就是有感而发写出来了第一句。所以说想要把一首歌曲读懂真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没有我们想象当中的那么简单。有时间把这首歌曲的歌词拿出来仔细的咀嚼一下。

0: 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人呢，也应该过这样的一种生活。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不要总听着别的鸟唱什么样的歌。在这个世界上，只要有你生活的空间，有你的旋转舞台，有爱你的人，有你爱的，这完全就足够了。不要总跟自己过不去，也不要纠结他人的评说，把心攥在自己的手心里，把烦恼抛到身后。当我们抬头仰望星空的时候，会有人猜测，会有人笑，但是你会因此而低下自己的头吗？接下来咱们再来听到是杜德伟的《不走》。

今天看到了这样的一个小实验，伦敦大学的心理专家召集了400名志愿者，给他们播放一段视频，要求他们直视视频里演员的眼睛。在志愿者对视了不同的时长后，研究人员要求他们描述对视之后心里舒坦的程度。结果显示，志愿者与演员进行了约 3.2 秒的眼神接触后，心情最好。研究人员建议，想要让对方留下可靠的印象，人们应当与人对视三秒钟。好了，接下来继续给你送上的这样一首歌曲，是来自于王若琳的《好像很少有人不被这首歌曲而感动》。

0: 们是动力火车，2026年动力火车一路向前巡回演唱会即将到站武汉，
1: 江城秋夜与摇滚最是相配，
0: 让我们燃造一整个秋月。
1: 10月31日，武汉光谷国际网球中心，
0: 我们
1: 不见散。

0: 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那现在已经是6:46。接下来再为您带来的是周林蔡依林的《桃花源》，这也是我们脑海当中所想象的最美的一幅画面。哪里才是真正的桃花？

书就要读经典，也要读新书。前者能够让你沉淀，而后者能够让你紧跟前沿。如何选择内容呢？经典主要是文学和哲学方面的经典著作，这些是最基础的阅读。知识类的书籍可以是对学习有帮助的，也可以是个人感兴趣的主题。还有一些流行读物，这些书呢很好读，不费脑子，但要精挑细选精彩的书目。网络阅读，定期整理自己的邮箱、微博还有微信的订阅，获取最新的讯息。继续来听到这首《再见》，来自阿牛。

0: 现在是清晨七点钟，一起来分享美妙的音乐早餐吧。大家好，我是彭佳慧。
1: 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不仅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
0: 越青春。
3: 花开升旗，等你！8月14日至15日，大同小黄花旷野音乐嘉年华重磅开演，宝石、GEM 二百、九宝梅、卡德尔马、银银、Honor 等超强阵容集结南六庄机场，花海配音浪，解锁夏日自由狂欢。首席战略合作电台亚洲音乐台
1: Asia FM。

我身边呢，最近就是朋友们都在流行玩一个桌游的游戏，它就是狼人杀。其实在很多年前，这个游戏就已经是风靡了，当时我们在学校的时候又是风靡校园，当时玩的还是三国杀，对不对？还是就是单纯的杀人，然后后来进化到狼人杀这么一个游戏，然后它有在这个网综里面来做一个电视上的呈现，也让这个游戏得到了一个更好的传播。其实我每次玩这个游戏都会很紧张很害怕，因为我不是一个擅长于说谎的人，所以呢，当看到大家都可以那么投入在里面来就是分析那些逻辑的时候，我就觉得哇，大家都好厉害哦。不知道你会不会玩这个游戏很厉害呢？可以来跟我传授一点经验。听到一首命中注定，来自于

我身边有很多朋友都跟我说他们很喜欢看奇葩说这个节目，那其实这个节目看上去虽然很闹啊，或者是言语很出位，可是有一些辩题他们是真心就是为现在的一些现象啊，或是大家的困扰而设置的，所以其实每个人说出来的话都是由心而发，你会在里面看到很多不同的观点，也有一些观点会打动你的心，所以我才在想就是为什么那么多人爱看，因为总有一句话会去戳中到你内心最脆弱的那一块地方。

0: 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不止好音乐。
2: 情满七夕，原定建湖群星演唱会8月2日预售开票，登录大麦、猫眼、抖音等票务平台预约购票。耳畔旋律覆水乡，星光落满建湖城，超强群星阵容集结来袭。8月19日，我们在建湖体育中心等你共赴，不见不散。
0: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7:16。Karen 莫文蔚，我们来听到这首歌，打起手鼓唱起歌。

要跟大家说一个消息，就是平常我们在寄快递的时候发现其实好像什么都能寄，但是最近有一个新规定，就是有一些东西就被列入到了禁止邮递的这么一个名单当中了，这其中包括了像香烟还有像白酒这样子的东西。那明确禁止收象牙、虎骨、犀牛角等制品，当然说如果碰到有不明的液体、不明的粉末，就更加是快递公司不会收了。那另外就是特别提醒大家，如果在外旅游的话，比如说想买一些烟啊跟酒啊，就可能要注意，有可能是会寄不回来的，包括手机以后都不能空运，只能陆运了。继续要给大家听到的是林俊杰的《心墙》。

0: 定义
1: 亚洲音乐台，
0: 越听越青春。Hello， 大家好，我们是唱跳组合
2: 熊猫糖 Blues Pandas，
0: 欢迎朋友们一起收听
2: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越青春。
3: 我们的新专辑 CAME GAME 终于跟大家见面啦！
4: 专辑制作非常精良，有超多爆好听的歌曲等你来听哦。
5: 我们也有很多各式各样的全新舞蹈风格，期待大家的翻跳哦。
4: 而且我们的 MV 拍得非常好看，请大家一定要去看我们的 MV。
6: 快来和我一起畅游我们的音乐世界！
0: 想了解我们更多音乐作品，请锁

0: FM。韦礼安加蔡明佑，如果可以，我可以演唱会重庆站，8月3日预售开启，登录大麦、猫眼、票星球、抖音等票务平台预约购票。两个唱过青春的声音，把藏在旋律里的温柔打包化作一场专属于你的音乐治愈局。9月12日，锁定华西生物润百颜 ECM 中心现场见。
1: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我们刚刚说到这位叫做 Rachel 的老奶奶，店开了四年之后呢，终于慢慢的就是被大家所知道了，然后所有的一些爱心人士呢，他们也会去他的店里来消费，甚至是帮他做推广，有很多国外的一些朋友他们过来帮他店面做装修，所以现在呢，这家店铺可以说是稍微有了一点起色，当然也是可以更好的帮助到他需要去接济的那600多家贫困山区的一些手工艺人。所以如果你在成都的话，你也可以去找找看这家店面，尽自己所能的一些能力，然后去帮助这样的善心老人，然后也可以帮助到更多的人。接下来送上汪峰所带来的在

记得之前有问过大家，就是在生活当中你有看到过什么非常就是令人惊奇又好笑的英文翻译吗？我打了一个比方说这个Rihanna 的歌曲 We Found Love， 很多网友们就翻译成潍坊的爱，所以叫它山东天后嘛，就是这个原因。后来呢就有很多朋友在网络上找一些帖子给我看，比如说这个 We Have You Been 翻译成威海油饼，还有那首最经典的 Wake Me Up When September Ends， 叫做一觉睡到国庆节，听上去又惊奇又觉得好有道理哦。

0: 觉好音乐，
1: 由你去定义。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2: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动力火车。
3: 2026年，动力火车一路向前巡回演唱会即将到站武汉，
2: 江城秋夜与摇滚最是相配，
3: 让我们燃造一整个秋月。
2: 10月31日，武汉光谷国际网球中心，我们不见。

0: Asia FM。
1: 8月14到16号，新疆哈密冬天山沙漠音乐节来了，吴克群、曹阳、 Beyond、 黄贯中、隔壁老樊，还有更多实力音乐人全部到场。沙漠星空、摇滚啤酒、美食露营、烟花秀，3天3夜全给你安排上。大麦猫眼秀动抖音，现在就能抢票。冬天山沙漠音乐节，我们现场见。
2: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那看到时间来到7:47，
1: 不仅仅是喜欢你眼中，
0: 接下来送上这首《不仅仅是喜欢》，来自于萧权跟孙雨赛。

刷刷刷刷，就好像是现代人的常态。刷什么呢？不是刷锅刷碗，而是刷手机，不停地在往下翻，想看一看这个世界在更新什么。我们的信息量好像就是变成了来自于网络，这有好也有不好，相信这个利弊大家都知道的非常清楚，所以我们还是得利用好自己的这个时间来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接下来分享陈洁仪的《等了又等》。

0: 早上八点钟，早餐是一天活力的泉源，可千万不要省略喽。大家好，我是杨宗纬。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Asia FM， 亚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
3: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咏琪，欢迎和我一起收听 Asia FM 亚洲音乐台。我的新歌《远距离》已经正式上线了，来和我一起畅游我的音乐世界。